有医缘。人治病其实就只有几次机会，上天不会一直给我们机会的。如果没有医缘，遇不到好的医生、好办法，花再多的钱，遭再多的罪，这个病也治不好。最后呢，还延误了病情。一旦发展到失明的地步啊，那就没有治疗的机会了。但如果呢，我们之间有那份医缘，您可能花很少的钱，用很短的时间，眼病就能见到疗效，甚至我们可以彻底的痊愈，这就叫药医有缘人。所以啊，现在在收音机前能听到我们节目的眼病的朋友，您跟我们是有医缘的，只要您的眼睛还有光感在，那就有机会。说明啊，您现在用蒙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尾丸和拨云复光散还不晚。所以我希望还在饱受病痛折磨的患者呀，拨打场外的电话进行一个报名预定，我呢在这边也在积极的呀给大家争取药源。一旦到药了，我们就第一时间呢让大家伙得到，赶紧快用上。说到这儿呢，我想起了一位我曾经救治过的眼病患者。这个人家啊是湖北咸阳的，他叫徐涛，今年快71岁了。徐大哥呀，他们家呢原来住在乡下的农村，后来呢有了钱，徐大哥呀在城里买了房子。大哥跟老伴儿啊在花钱方面呢很谨慎，有了钱也不乱花，还是过着清贫的日子，就想啊攒着钱，以防呢有个不时之需，别人管他借他也不借。后来呢，徐大哥也不知道听身边呢哪个朋友说，钱你存在银行利息太少了，连通货膨胀啊都跑不赢，不如拿出一部分呢做理财赚得多。徐大哥一开始他也不信呢，后来看身边的人理财都赚到钱了，于是呢他也就少买了一点，没想到几个月之后啊真的得到回报了。徐大哥心想，哎呦，这回算找到赚钱的门路了，所以就把存折里的钱呢全都取出来了，然后买了理财产品。理财公司呢每个月都会返给他利息，徐大哥挺高兴的。可是等年底返本的时候却出了问题，理财公司啊说本金亏了一部分，只能返一半给徐大哥。这徐大哥接受不了啊，但当初呢跟人家是签了合同的，你去告人家又没用，所以呢只能是自认倒霉。徐大哥本来就爱钱如命，又会过日子，买理财就想多获点利息，结果把本金都亏进去了。他是越想越憋气，越想越上火呀，结果呢血糖就居高不下，得上了糖尿病。在这里啊多说一嘴，糖尿病为什么算内分泌科？因为糖尿病就是内分泌失调导致的，人要是压力大，烦心事多，经常的着急上火，内分泌就容易失调，这样的人呢他就爱得糖尿病。而糖尿病出现最多的并发症就是糖尿病眼病，因为眼睛里的血管啊是最细微的，眼组织器官呢是最精密的，它长期的泡在糖水当中，时间长了肯定会被腐蚀，功能变得低下。假如我们得眼病的几率啊是 10%， 但一旦得上了糖尿病，那我们得眼病的几率就会增加到 80%， 而且发病的速度比普通人呢要快上很多。徐大哥呢没过几年就得上了白内障、青光眼、眼底出血、视网膜的脱落、视神经的萎缩，这些都是糖尿病导致的。为了治病啊，他把钱也都花的差不多了，光手术就做了七八回，像晶状体的置换手术、眼底的激光手术、虹膜切除手术、玻璃体切除手术等等。平时呢还得打呀抗血管增殖的针，钱花的呀就跟那流水一样。这时候徐大哥呀也不心疼钱了，就想着只要赶快把这个眼病治好就行。因为到了后期的时候啊，徐大哥已经生活不能自理了，所以他特别着急，
可是找。

0: 着急也没有用啊，越着急糖尿病眼病就越严重。最后呢，曲大哥开始消极对待，怨天尤人，抱怨自己的命不好，怎么那么多人不得眼病，就偏偏让自己摊上了呢，而且还这么重，眼睛仅剩下光感了。家人都安慰他说，别着急，别上火，上火解决不了问题。但是徐大哥这个时候已经听不进去了。后来呢，是徐大哥的儿子呀，听别人介绍找到了我，抱着试试看的心态呢，就给徐大哥呀买了一个疗程的猛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味丸。当时他非常的幸运，也同时用上了拨云复光散。结果徐大哥用了不到两个星期的时间呢，就见到了显著的效果，什么眼睛干涩呀，眼睛红肿啊，眼睛胀痛啊，都得到了明显的缓解。而且用完药之后，他眼睛很舒服，仿佛呢有一股清泉在眼睛里边流淌似的。徐大哥呢又接着用了一段时间，一个疗程啊快用完了，徐大哥就觉得呀视力提升了很多。过去啊他眼病最严重的时候仅剩下一丝光感，上厕所都得摸着墙走，吃饭的时候看不清菜得老伴夹给他，甚至喂到他嘴里边。当时徐大哥呀以为自己肯定得失明了，老是坐在家里说自己的命不好。后来呢用上猛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五味丸和拨云复光散，他能够看清楚五米之内的事物了，这对于他来讲啊已经很好了。只要让他看见东西眼睛不瞎，那就比什么都强。后来呢徐大哥继续服用了一段时间的药，现在眼病的症状几乎都消失了。他就是有那份医缘，然后呢靠自己的不懈的努力改变了命运。所以无论到什么时候啊，我们千万都不要自暴自弃，只要机会出现了，我们能及时的抓住，那就能摆脱眼病，重获光明。好了，时间的关系啊，前半时段的内容呢就先和大家聊到这儿吧，接下来呢咱们接听大家的热线电话，帮助大家伙啊解惑答疑。
1: 非常感谢尹老师权威而精彩的讲解，尹老师呢以其特殊的从医经历与您一起探索猛医治眼奥秘。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
2: 400-077-5058 400-077-5058 400-077-5058。
1: 我们稍事休息，片花过后我们马上回来。
3: 当你置身黑暗之中，你焦虑，你恐慌，你渴望光明。当你听到孙子孙女喊你爷爷奶奶的时候，你只能用双手来触摸他的脸庞。当你的子女想带你去浏览祖国的大好河山时，你只能用耳朵来听闻这世界的美好。当你外出看不清公交站牌时，你只能向善良的路人求助。当你想帮家人分担家务时，你却往往只能帮倒忙，拖累家人。
4: 目前，全国眼病患者约有2亿，60岁以上中老年人每10位中有7位有不同的眼部疾病。广大眼病患者无法走出家门，生活不能自理，最终导致失明。
3: 这样的结果你能接受吗？你渴望重见光明，为此你也四处求医问药，然而却是无功而返。现在广大眼病患者的希望终于来了。
4: 他传承民族医药，融合古方炮制，不断探索，终成创新猛药。
3: 他为了患者能重见光明，逆行千里，无私地回馈祖国乡亲父老。
4: 他行医40年，让数万患者告别眼部痛苦，拥有光明新生。
3: 他是草原的格日乐， 在茫茫草原中傲

0: 然绽放，传播光明与大爱，像一朵火红的花，照亮黑暗，温暖人间。它就是民族医药传播者，草原人民的好女儿，眼科医生尹平生。
1: 今天在我们隆重的邀请下，在广大中老年朋友热切的期盼中，他不辞辛苦来到直播间，为大家讲解眼病的防治知识，奉献他毕生积累的经典良方。如果您患有青光眼、白内障、黄斑病变、糖尿病眼病、视网膜脱落、视神经萎缩等等高度致盲的眼病，请走进节目，跟随尹平生老师一起告别黑暗，走向光明。
2: 走进蒙古草原，探索蒙医治眼奥秘。欢迎回到草原光明栏目，尹老师呢以其特殊的从医经历与您一起探索蒙医治眼奥秘，破解眼部健康密码。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
3: 400-077-5058 400-077-5058 400-077-5058。
2: 接下来我们有请第一位朋友。您好。
4: 你好，尹老师。
5: 您好，欢迎您呢。
4: 我就是从前天吧就开始一直打电话订药，昨天也一直在打，到今天吧才打通。场外老师告诉我说，他说还是没有懂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五味丸。
5: 嗯，因为老朋友都知道啊，咱们蒙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五味丸呢，方中的动物药羚羊角、麝香、牛黄啊都非常的紧缺，所以这个生产量啊就非常少，一直呢都是处于断药的状态，每次只要一到药就被一抢而空了。我现在呀正在给大家呢争取药源，另外呢我也想让大家呀咱们配合用上拨云复光散，内外同治，让我们这个病啊好得更快。您可以先打场外电话报名预定上吧。
4: 好的好的，那我一会儿就打场外电话去报名预定。
5: 哎，可以，这样具体跟我说说您是什么情况。
4: 我刚开始吧准备用蒙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五味丸的时候吧，我心里就是想着啊，能比治疗前呢稍微强那么一点点啊，我就感觉心满意足了，能够生活自理，能够自己照顾自己就可以了。但是没想到一个疗程吧还没用完，哎呦，它这个效果这么快，见效这么好，你看我就在想，照这样继续治疗下去的话，将来我这个眼睛肯定会治得更好了。
5: 嗯，现在对未来的治疗更加有信心了是吧？你今年多大年龄啊？
4: 我今年59岁。
5: 得的是什么眼病啊？
4: 我是白内障还有玻璃体混浊、角膜炎。最早出现的症状呢就是怕光，光线越强啊越受不了，睁不开眼睛，看喇叭都是那种白花花的一片，不见太阳光那个时候呢就感觉是眼前好像是有雾，看东西呢还有黑影，眼前呢有黑点，还有那个小黑线头似的东西，还有那个小圈圈似的东西来回的飘。这些眼吧我也用过很多的药，你比如说那个真丝明滴眼液啊，还有谷胱甘肽、扎普艾斯，虽然你用的呢也是中药，但是啊我就发现啊，跟这个蒙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五味丸它一比较啊，这个效果啊真的是没法比啊。
5: 对，您想想为什么叫奇方啊，因为它已经有百年的历史了，一直呢被称之为是治眼良药啊。
4: 尹老师啊，我就想请问一下，你看都是中药，它为什么这个治疗的效果吧差这么多啊？
5: 因为里边的药材不一样啊，配伍不一样啊。首先呢，蒙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五味丸当中四味名贵的动物药，这四味都有哪些呢？野生的赛加羚羊角，还有麝香、牛黄，以及呢南海的白蝶贝的珍珠。你这四样药哪一样拿出来都是奇珍异宝，都是价格昂贵。另外呢，植物药是以长白山的野生林下参为主，你听了这些药材的分量不用我解释都明白，只有好的药材才能造就好的疗效。
4: 对对对，

0: 李老师啊，你看我这个角膜炎吧，是后来才得上的，有1年多时间了。
1: 你是长期的用眼药水是吧？
0: 对。
1: 眼药水当中的防腐剂特别多，你长期的使用会激发你的角膜炎。
0: 哦，我也听你说过啊，当时查出来这个角膜炎的时候吧，就是感觉挺莫名其妙的，因为我一直就在治这个眼睛吧，怎么这个眼病它还越来越多了。
1: 为什么很多的慢性眼病人长期用眼药水，他最终会合并一些炎症性的眼病呢？就是因为这些防腐剂的刺激嘛。我刚才听你说用了猛药镇眼气方明目25味丸，用了一个疗程了，你现在眼睛有什么收获？
0: 哎呦，那收获可大了。我的眼睛吧，原来啊就像有挣扎似的疼痛感，也就是用药4天后，我就发现我这个疼痛啊，它就慢慢的减轻了。用到快20天的时候，这眼睛嘛，它就一点都不疼了。原来的眼睛嘛，就是怕光，用了角膜炎之后呢，怕光嘛就更厉害了，并且还流眼泪。我用了猛药治疗奇方明目25味丸，排完毒之后，我就发现我这个眼睛啊就不流泪了，感觉还挺舒服的。最近呢，眼前飘的黑色东西也少了很多，雾也变薄了。我在用药之前啊，我的视力就剩下0.2了。最近呢，我去测了一下视力，已经达到0.3了。
1: 您现在一个疗程还没有用完，就是测视力了，你这是着急看结果呀？
0: 还真是这个，因为看到校长，赶紧去检查了一下，我觉得啊，比以前看得远了，看得也清楚了一些。比如说啊，我想喝水，我杯子里面倒水的时候呢，看得比原来那可清楚多了，不像以前啊，老是倒在外面，原来看不清楚的时候，经常还倒在外面，倒在桌子上。我觉得啊，这个效果还算挺快的，就因为如此吧，我现在对我这个病啊特别的有信心。现在呢，我最担心的就是怕断药，另外呢，我也还想着用上博韵复光散。
1: 这些啊，您只需要打场外的电话呀，报名预定就行了。我这次呢，争取让大家呀同时用上博韵复光散，这个外用奇方传承了300多年，以矿物药炉甘石、硼砂、芒硝、玄明粉、明矾组方5味矿物药呢，在波云复光散当中形成了局部治症加上整体清热加上细节修复的作用。炉甘石、硼砂聚焦我们眼表的病灶，芒硝、玄明粉呢清泻体内的根源，明矾呢填补了细节的症状，真正做到啊明目退翳，解毒散结。它和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结合起来，可以治疗所有的眼病。您现在关注节目，要到了呀，节目第一时间就通知了。
0: 好的，我一定关注节目。谢谢你哈，李老师。
1: 哎，不用客气啊，希望你早日康复。我们说到这儿，再见。
0: 好的，再见。
2: 好，非常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
3: 当你置身黑暗之中，你焦虑，你恐慌。你渴望光明，当你听到孙子孙女喊你爷爷奶奶的时候，你只能用双手来触摸他的脸庞。当你的子女想带你去浏览祖国的大好河山时，你只能用耳朵来听闻这世界的美好。当你外出看不清公交站牌时，你只能向善良的路人求助。当你想帮家人分担家务时，你却往往只能帮倒忙，拖累家人。
4: 目前，全国眼病患者约有2亿，60岁以上中老年人每10位中有7位有不同的眼部疾病，广大眼病患者无法走出家门，生活不能自理，最终导致失明。
3: 这样的结果你能接受吗？你渴望重见光明，为此你也四处求医问药，然而却是无功而返。现在广大眼病患者的希望终于来了。
4: 他传承民族医药，融合古方炮制，不断探索，终成创新猛药。
3: 他为了患者能重见光明，逆行千里，无私地回馈祖国乡亲父老。
4: 他行医40年， 让数万患者告别眼部痛苦，拥有光明新生。
3: 它是草原的隔日乐，在茫茫草原中傲然绽放，传播光明与大爱，像一朵火红的花，照亮黑暗，温暖人间。它就是民族医药传播者，草原人民的好女儿，眼科医生尹平生。
4: 今天在我们隆重的邀请下，在广大中老年朋友热切的期盼中，他不辞辛苦来到直播间，为大家讲解眼病的防治知识，奉献他毕生积累的经典良方。如果您患有青光眼、白内障、黄斑病变、糖尿病眼病、视网膜脱落、视神经萎缩等等高度致盲的眼病，请走进节目，跟随尹平生老师一起告别黑暗，走向光明。
2: 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
5: 400-077-5058，400-077-5058，400-077-5058。
2: 我们继续来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6: 严老师啊您好。
1: 哎您好，欢迎您呢。
6: 哎严老师啊，我当然是您的老朋友。我通过您的治疗 我受益了已经有2年多了。
1: 啊那真是老朋友了。您是哪个地区的呀？
6: 哦我那是江苏南京这边的。
1: 江苏南京的朋友啊，那今天找到我给我打电话，有什么需要我帮助您的吗？
6: 嗯，有。我跟您说，我这2年吧，我的眼睛呢都没有反复过。现在呢，我生活啊能够自理了。哎呦，我特别高兴，也特别的激动。
1: 哦，看来是跟我报喜来的啊。那你今年多大岁数啊？
6: 我刚刚60岁。
1: 你之前眼睛是什么情况啊？
6: 我之前嘛，就是有高度近视。我一直戴的眼镜都是1000多度的近视眼镜，就是眼睛还有白内障。4年前吧，我是因为左眼动脉硬化引起了眼底出血，还有玻璃体里面有积血。哎呦，我看什么都是啊，都是红乎乎的，就看不到东西。还有这个黄斑水肿，哎呦，这都愁死我了。那个眼睛吧，就是越来越多的病。后来呢，这些病呢又造成了我左眼眼睛视网膜脱落，这一下子真的是两个眼都在一抹黑。孩子们当时呢也特别的担心害怕，赶紧呢把我送到医院呢做了个复位手术。当时呢复位手术还有白内障手术都做了，但是手术以后吧，这左眼呢就是完全看不到了。哎呀，我就一着急吧，这急得上火了。严老师，你说这眼睛做了那么多的手术，怎么还看不到呢？心里啊愁死了。
1: 治疗任何的疾病啊，方法有没有选对，它直接影响结果。不是说治疗方法多，它病就会好，关键是有没有选对方法。你的眼底动脉硬化、眼底出血、玻璃体积血、黄斑水肿、白内障，综合性的眼病发生在您的眼内，是因为干眼通道严重的堵塞，导致了眼内的垃圾毒素它排不出去，这些垃圾毒素落在黄斑区就形成了黄斑病变，堆积在晶状体上就形成了白内障，堆积在视网膜上就形成了视网膜的病变。如果你仅仅做手术的话，这么多的眼病，你难不成把眼内所有的受损的组织都切割掉？那你想想，那眼球拢共那么点儿，你都切了，那眼睛还存在吗？所以我们应该解决病根儿，才能够解决根本的问题。打个比方啊，院里边种了一棵树，每年呢枝繁叶茂，可是这2年不行了，树叶枯了，你不问究竟，你就往枝叶上喷洒农药，它也不管用啊。说明什么呢？病在根儿上，你得把个树根上的问题解决了，这棵树它不就得救了吗？
6: 对，林老师，你这么一形容，我就明白了。因为我这个左眼呢，真的是只有光感了，看不到任何东西，就是一个眼子，只是能够分清白天和晚上，其他什么也看不到。我一想起这眼睛嘛，都想哭。人家说吧，不能哭，越哭眼睛呢越坏得快，容易失明。
1: 我能理解您啊，感觉眼睛什么都。

0: 看不到了，你说哪个人不害怕呀？
1: 嗯，那我这右眼视力嘛，也就0.08。哎呦，怎么生活啊？我一想啊想啊，我的心都有了。
0: 嗯，
1: 云老师啊，那一年吧，有一件事我记得清清楚楚，一辈子都记得。一想起来，我的心里啊，真的就不是滋味。
0: 嗯，
1: 你看有一回啊，不知道吃了什么东西哦，肚子就疼，疼的受不了，拉肚子，拉的就跟水一样的，一个劲的就是上厕所。孩子们一看我这样嘛，就带我去医院检查，医生给我开了一堆的单子让我查。孩子们呢就是缴费，让我坐在椅子上等，让我不要乱动。我的心里真的不是滋味啊，就一会的功夫，我又想上厕所，可是又看不见。我就拉着旁边的人问哦，我想去上卫生间，肚子疼的受不了。哎呀，老师，人家就算告诉我也看不见，自己也去不了啊。最后呢，我就拉在裤子里啊。哎呦，真的是太难为情了，我真的都不知道怎么说了。
0: 我相信这一件事儿对于您心里的打击应该是非常大的啊，而且呢，几年之内肯定是忘不了。什么时候想起来，什么时候心里头难受。我们说人这一生啊。最终啊，老了之后呢，咱图个什么呀？生活自理，自己做点饭，自己解手，自己呢收拾收拾屋子，自己呀、啊、洗洗自己的衣服，这就是真正的尊严呢。为什么这些年在临床上我不离不弃的去帮助大家？因为我知道眼病越重，患者承受的痛苦它就越大呀。
1: 对对，后来嘛，还是老天让我们去见到贵人。这个贵人呢、啊、就是您呀、啊、我的心里啊都是乐开花了。
0: 这就是善缘。
1: 嗯，
0: 我想知道您用上药之后眼睛现在恢复到什么程度了。
1: 我一共用了三个流程的猛药滋阴脾方明目25味丸。当时呢正赶上在家营养角这个原料供应不上，哎呦这个药厂又做不出来，全国都买不到。哎严老师，你听说我是当年去西北支教的老师吗？你就破例的帮我申请了多元复方散、让我先用上。哎，让我先治疗上。当时呢我恨不得啊给你鞠个躬。
0: 帮助您呢也是应当应分的。用药之后反应怎么样啊、
1: 我记得那时候啊，我用了7-8天的时候啊，这个眼前啊、就变得特别的亮。
0: 嗯，先用的拨云复光散7-8天眼睛就亮了是吧？
1: 对对，我就感觉眼前嘛、越来越亮。后来和猛药滋阴脾方法一起用，用了1个月吧，这眼前的黑眼也小了，左眼呢也能看得到影子了，右眼呢能够认人了，我就感觉效果真的太快太神奇了。
0: 嗯，
1: 我从来都没有用过疗效这么好的这么快的药。
0: 嗯，您现在这个视力达到什么程度了？
1: 我现在左眼恢复到0.2了，右眼也有0.4了。
0: 啊。当时你左眼什么都看不到，只能是分清白天黑夜，最后恢复到0.2了、右眼呢当时只有0.08，现在达到0.4了。行，非常好，恢复得很好啊。
1: 对呀、是的云老师，我觉得您真是我的大恩人呀。
0: 嗯，您也不要这样说啊，我每天呢接诊的患者呀，在我眼里呢、我认为也许就是我生生世世的父母，所以我珍惜和大家的缘分，有我的存在能让大家呢健康的生活，这也是我存在的意义和价值。
1: 嗯，
0: 我刚才听您说停药2年了，一直都很好，没有反复，特别好。那现在您打进电话来有什么需要帮助的吗？
1: 林老师，我今天呢首先是想呢跟您试试秀。这个不云复光散呢我想买点回来，一点分2个不同的阶段。近期呢用上一次，我现在呢就等着买药了。
0: 其实啊你保护自己的眼睛啊，这个观点我很认同。但是如果你用于保健、咱就不用买拨云复光散了。第一呢是这个药啊很贵重，不是有钱就能买到的。二，就算能买到，你病好了不用花这个钱了，把钱呢用来改善生活上，病好了就不用考虑买药的事情了。另外呢我现在正在给大家呀争取药源，有好消息了呢节目会通知，所以还在饱受眼病折磨的患者呀一定要关注节目。好，没有其他的问题、咱们就说到这儿吧，还有其他的朋友在排队看病呢，再见。
1: 好的好的、那谢谢你啊，打扰您了尹老师，再见、
2: 好，非常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

0: 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
1: 400-077-5058 400-077-5058 400-077-5058。
0: 我们继续来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2: 哎，尹老师您好。
3: 哎，您好，欢迎您啊，久等了。
2: 哎，尹老师，我父亲母亲都是在用猛药治眼气方凝木25味丸。现在两个人治的差不多，用了快两个疗程了。
3: 嗯，
2: 他们这个眼病吧不一样，但他们改善的都挺好。
3: 啊，改善都挺好啊，那就好。
2: 哎，我上次买了4个疗程的药，赶紧就寄回老家了。我爸爸他是糖尿病引起的那个青光眼。然后那个视神经吧就萎缩了，眼压吧一直就控制的不行，右眼都看不见了。而且就失明3年多了，当时就是因为害怕，怕左眼再瞎了那就完了。如果就左眼再瞎了，天天那真是就在黑暗里头生活怎么过呀，就活着真是生不如死了。哎，
3: 没错。
2: 后来吧，我也带我父亲北京啊深圳上海一些大医院看过，都说我父亲的病眼病难治。后来我是通过别人介绍的，就买了猛药治眼气方寄回老家。我父亲以前眼睛有挺大的黑影，咋揉也揉不下去。现在都能看清楚了，什么男的女的老的少的都看清楚了。看的范围还比较开阔呢。
3: 好，
2: 眼压也控制的挺好。眼睛也舒服了，不胀疼了。之前用的眼药水现在都不用了。现在眼压就控制在17左右了。虽然失明的那只眼睛看不到，但是也不胀疼了。
3: 来找我治病啊，我就怕失明的人找我。为什么失明啊？眼底的视细胞完全坏死，是无法被激活的。我们必须得实事求是面对这个问题。所以失明的眼睛视力很难恢复。我们说有恢复的吗？有。肯定有，特别少数。所以呢，一般失明的人呢，眼病是治不好的。好在呀，你父亲呢有一只眼睛啊，还是有视力的。我也说过，有光感就有希望。他的情况呢，就是青光眼。青光眼产生的根本原因呢，是干眼通道严重不通之后，导致啊垃圾毒素排不出来，那么眼内的防水呢就变得浑浊，防水在进行循环的时候就堵住了眼道。这个时候呢，防水在眼内滞留，滞留的越多，眼压就越高。长期的高眼压会压迫眼底的组织视神经，最后形成呢严重的视力的危害。现在我们通过治疗，迅速的打通了干眼通道，通畅之后的眼部啊就开始排毒了，垃圾毒素排出了，防水呢正常循环了，眼压它也就平稳下来了。随着药物当中的 EYE 眼细胞离子激活酶通过疏通的干眼通道呢到达眼内的时候，视网膜上的视神经细胞被激活了，就能感光成像，这个时候视力啊就提升上来了。虽然不幸呢有一只眼睛失明了，但是幸运的是尽早用了正确的方法去治疗，保住了另外一只眼睛的视力。现在老爸爸的心情是不是好了，高兴了吧？
2: 哎，对，现在心情就特别好。
3: 我刚才听你说呀，当初订了4个疗程的药给父亲和母亲一块用的，那你母亲是什么情况啊？
2: 我母亲和父亲不同，她是白内障，还有那个翼状乳肉。就是白内障做过手术，做的是那个超声乳化，换了2个进口晶体。乳肉也切过一次，但切了还长。
3: 翼状乳肉本来就是眼部结膜细胞变异增生的一个现象，如果只是切除啊，不解决它为什么会变异增生，那就像割韭菜一样，割了一茬还一茬，一茬一茬又一茬，因为这个病根它没解决，结果呢就还会不断的长。
2: 哎，其实用药之前我母亲是右眼严重，乳肉都长到黑眼球上了，左眼眼角有一块，每天眼睛也不舒服，不过视力比我爸好得多。我妈她右眼 0.3，左眼 0.5， 白内障查出来说是复发的。

0: 不过还没有严重到一定程度。现在我母亲一天两次，一次十粒儿，左眼角多余的肉看不出来了，右眼没再长大，还往回缩了，变小了。哎呀，我母亲说眼睛不难受了，也不磨得慌了，也不怕光了。尹老师，看来我母亲的眼睛比我父亲恢复得快。
1: 对，中老年人呢容易得眼病，但是病因呢只有一个，就是随着年龄的增加，干眼通道啊容易堵塞。您父亲的青光眼，它是干眼通道堵塞导致的，您母亲的白内障呢同样也是。干眼通道堵塞之后啊，眼内堆积的垃圾毒素破坏了晶状体，使晶状体浑浊，形成了白内障。现在呢，通过打通干眼通道之后，晶状体的细胞被激活了，可以吸收和排除这些个垃圾毒素。那么晶状体透明了，看东西呢就清楚了。但他的情况啊，做过手术，换了人工晶体，后期复发的原因呢是晶状体的后囊浑浊了。正常情况之下，晶状体后面包裹着一层透明的囊，就像小镜子，镜片后面有层东西包裹着。摘除了晶状体之后呢，后囊是不能摘除的。但是置换了人工晶体之后呢，它不能过滤毒光，这些毒光会损伤晶状体的后囊，使后囊形成浑浊，这叫后发障。但是现在呢，通过打通干眼通道，把浑浊的后囊恢复到透明，你母亲的视力呢它就提升了。所以说治疗眼病啊，不管症状多严重，只要有光感，我们通过打通干眼通道，这个视力就能一天天的恢复回来的，这是一定的。
0: 哎，是是，我妈现在右眼视力 0.5， 左眼 0.7， 恢复的特别好啊。我离家也远，一年也回去不了一次两次，我就希望父母能够健健康康的，我也能安心的工作。
1: 没错，
0: 现在的问题是治疗的这么好，我想再给买四个疗程的寄回去，我平时也没有时间听广播，不知道断药的事儿啊，父母也没好意思告诉我，现在是想买药买不上啊，真的特别着急呀。尹老师，您能不能帮我申请一些特殊通道，让我把药订上啊？
1: 您呢可以让父母啊拨打一下当地的电话，看看还有没有药。
0: 那我父母能订上药吗，尹老师？
1: 那只能说看运气了。那很抱歉，我这个忙暂时我帮不了。现在全国各地的药啊越来越少，只能说呢药医有缘人。而且我现在呀，在不做节目的时候，不做诊的时候，我把所有的时间呢都用在给大家伙儿啊争取药上，所以大家伙儿再等等我这边的消息吧。啊，希望你能够理解。
0: 哎，
1: 好，
0: 还是希望您能帮帮忙。尹老师，哎，
1: 行，放心吧，我一定尽最大的努力啊。好，我们就说到这儿了，
0: 哎，
1: 再见。
0: 哎，好的，再见，感谢你，尹老师。
2: 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以珍贵的羚羊角为君药，配以麝香、牛黄、南海珍珠等其他24味名贵中药材，组方宏大，疗效强劲，不治百病，专治眼病。能迅速打通干眼通道，激活眼内受损的组织细胞，源源不断地为眼组织补充 EY1 眼细胞离子激活酶，通过溶解、雾化、拔灼、修复四位一体，将眼内堆积的眼毒进行溶解、击碎并排出体外，达到从根源上治疗眼病的目的，是白内障、青光眼、黄斑病变、视神经萎缩、糖尿病、眼病等重症眼病的克星。
3: 好，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
4: 400-077-5058 400-077-5058 400-077-5058。
3: 由于节目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草原光明栏目只能先到这儿了，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5: 一度电能干什么？
6: 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
7: 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
6: 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了。

0: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 九十五点三 ，AM 八四六，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1: 老伙伴的，
0: 随身听，
1: 随身听，随身听。
2: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3: 文仲、文太师是卷土重来呀，大部队又回到离西岐城南门五里安营扎寨。钦天君秦完吩咐一声，准备砖瓦木料泥土器械，修建十座大阵。这十座大阵呢，占地百亩，好在是旷野荒郊，按照人家阵图上的要求破土动工，在此期间呢是罢兵不战。这九天君一圣母呢，天天在这监工，光阴似箭，日月如梭呀，转眼之间100天的时间可就过去了。十座大阵全部竣工，等一验收呢，完全都合格。每座大阵的前边啊，竖起来这么一个牌子，牌子上头写有阵名，什么天绝阵、地裂阵、风吼阵、寒冰阵、金光阵、化雪阵、烈焰阵、落魂阵、洪水阵、红沙阵，哎，一共是这么十座。你要是就这么看，那什么都看不出来。但是这九天君一圣母要是各自回到自己的阵里头去，登上法台开始做法的话，那可就了不得了，就得呜呜呜呜呜呜，哎，全部都变化了，似乎每座阵里头都有千军万马的喊杀声啊。这每座阵呢都不算太大，但只要你一进来，准就得蒙灯转向，辨不清东南西北，也看不准黑白丑俊呢。离着几尺远，什么都瞧不清楚了。这种东西的神秘感也特别强。石天君呢，又在这儿训练了那么3-4天，一看差不多了，把镇里头应用之物也都准备齐了，这才跟文太师说：“文仲啊，一切就绪，你是三军的统帅，我们都听你的。什么时候开兵建仗呢？”哎呀，各位道兄啊，你们可帮了大忙了。既然一切就绪，我看明天就讨敌骂阵吧。完全可以，我们听你的调遣，明日决战。第二天呢，是饱餐战饭，太师文仲上了莫麒麟，怀抱着雄鞭，哎，本来是一对儿，雌雄两条，那雌鞭呢，让这姜子牙咔嚓给打折了，现在就剩下一条雄鞭了。哎，没想到兵刃这玩意儿还打了光棍，还丧偶了。单说这文仲带领着满营众将啊，就来在了两军阵前，是讨敌骂阵。西岐城里头的姜子牙呢，早就知道了，他站在城楼上往对面一看，哎呀，烟雾弥漫，是杀气腾腾啊，上冲天，下主地，一团的黑气，这怎么回事啊？姜子牙掐指这么一算呢，哎呦呦，这吓得魂不附体。闹了半天，文仲是卷土重来了，搬请来救兵了，而且这些救兵都是杀人不眨眼的魔王，摆下杀人绝户的大阵呢。看来我们西岐要更

够呛啊。他心里头这么盘算着，额角上滴滴答答着冷汗可就流下来了。杨戬、哪吒都在旁边陪着呢。这哪吒性骄气傲，他可不服劲儿，师叔，您这是怎么了？哎呀，没什么没什么，我呀在观看对方。哎呀，看什么呀，文仲是咱们手下的败将，打败的鹌鹑，斗败的鸡呀，他没什么了不得的，来了就揍他。前者消灭他多少人马呀，啊，20多万吧，这回就剩这么5万来人了，那还不得收庄带包圆啊。一旁边杨戬也说，对对对对对，收庄包圆，嘿，打他个稀了哗啦的。姜子牙心说，你们年轻人懂什么呀，可是又不能说出实情，一说出去这些年轻人的心情啊也会不好。因此上姜子牙把话就咽到了肚子里头，然后呢回转铁瓦阴暗殿，心里头正盘算这些事儿的时候，外边有人禀报，禀报姜丞相，那太师文仲他是讨敌骂阵呢。好吧，传我将令亮全队迎敌。您看了吗？这心里头想的跟做的呀他不一样，作为三军统帅得士气高昂啊，所以呢耀武扬威就在关前亮了队了。一看对面正是文太师啊，这时候这文仲啊高兴美，眉飞色舞，一拍这墨麒麟啊，踏踏踏踏踏踏踏往前紧行几步。姜子牙，嘿嘿，别来无恙乎。哦哦哦，太师爷您有话就说吧。哈哈哈哈，姜子牙，老夫服了你了，不管怎么说，前者我兵败金鸡岭，打了一个大败仗，但是你不要高兴得太早了，吉人自有天相，我也实不相瞒，我呀请来帮兵助阵的了，有人给我帮忙，所以二次重来，要跟你决一死战，你敢应战吗？文太师啊，既来之则安之，江上愿奉陪到底。好好，有一位天君呢想跟你说话啊，姜子牙你等一等啊。这文仲扭向回头，冲着自己队伍里头就喊，我说道兄啊，该你的了。秦天君秦完迈大步来在了阵前，不骑马，手晃着拂尘，刷刷刷，姜子牙认识贫道否？姜子牙一看这家伙长得十分凶恶呀，高大的身材，特别特别的瘦，皮包着骨头，眼睛突出，腮帮子深陷，花白的虚然。请问道兄您是哪一位呀？我呀，我姓秦，名叫秦丸，来自东海金鳌岛。文仲呢是我的好朋友。不是有那么句话吗？在家靠父母，出外就得靠朋友。我的朋友丢了人了，我这当老哥哥的能过意得去吗？就得给他帮忙啊。我乃是出家之人，跟你们俗家不一样。但用不着拿刀动枪的，那显着不文明。你来看，我身背后摆下一座大阵，叫做十绝阵。一座大阵里边啊，牵着10个小阵。姜子牙，敢跟我打赌击掌吗？敢进阵吗？老姜头嘞，有那么一句话，叫做识时务者乃为俊杰。我劝你呀，赶紧下了四不像，你就投降吧。你以及你身后那些人，全部打囚车装木笼，送往朝歌城，按照国法处置。到那个时候，虽然你们名正典型了，
把脑袋

都给丢了。但是西岐这一方老百姓和士兵啊，可就全部得救了。如果不听我的话，进了大阵，叫你们立刻化作脓血。天兵一顾啊，西岐就茫然无存了，一个老百姓都活不了啊。你不觉得你们这么做特别的缺德吗？啊？姜子牙心说，嗨，谁缺德呀？我看你们才缺德呢，你们是缺了八辈五的大德了。心里头不乐意，表面上还得乐乐呵呵啊。道兄啊，既然您摆下这座大阵，能不能让我瞧瞧呢？观阵之后也好与你打赌击掌，不是？好啊，那你们随便观看，请吧。金吒、木吒、哪吒外加杨戬都过来了，师叔，我们陪您过去看看。那好吧。这时候金吒说话了，哎，我说那个歪鼻子老道，现在我们呢可不是打阵，我们是观阵呢啊。观阵的时候你可不能按下毒手，你要冷不防使绊子，哎，那就不算什么英雄好汉，那就不是什么得道的仙人，那就是下三滥。尽管放心，出家人岂能干那种缺德事儿啊。我们办事情啊都是光明磊落，观阵是观阵，打阵是打阵，你们放心也就是了。好嘞，我说师叔啊，走，咱们进阵瞧瞧去。旁的人呢都在关前等候，他们一行五个人，有的步行，有的骑坐骑，就进了天爵阵。那秦天君秦完头前还领路呢，哎，来来来，哎，从这儿进来瞧瞧吧。刚到这阵门口，就听这里边啊，呜，就这么一声响，姜子牙骑的四不像啊，啊，玩一下，一蹦多高啊，嘻哩哩哩哩哩哩哩，哒哒哒哒哒哒哒哒，他不敢进去呀。哎，也慢说是人，这四不像他都有些害怕，但是当主人的啊，啪，这么一磕凳，他就得进去。四员大将在左右保护着，就进了天爵阵。秦完在头前领着，哎，请吧，请吧，哎，随便参观喽。阵里头黑洞洞，雾超超啊，离着几尺远，什么也看不清了。姜子牙往前瞅，恍恍惚惚看见正中央是一座高台，高台上头有八仙桌，转圈都是狗油灯，火苗子一跳一跳的。秦完登上了法台，姜子牙，你看见没看见呢？啊，你参观我一座阵，就代表其余九座大阵呢也都参观了。哎，这玩意儿就是大同小异，就是这样的阵势，你破得了吗？敢不敢跟我击掌打赌？姜子牙点了点头，好，既然如此，我姜尚就与你打赌击掌，我要在100天内破你的十绝阵。哎呀，姜子牙，100天你要是破不了怎么办呢？仙长啊，诚如你所言，100天我破不了你的十绝阵，以我的人头，哎，献到你的台前。另外呢，所有的文武自备祈福，任凭你们发落，把我们呢送到朝歌城，是杀是剐，是煮是蒸，碎尸万段，随你们的便，因为我们输了嘛。哎，好，好，好，好，好，哎呀，你说话倒是挺到位，哎，就这么办了。姜子牙一摆手，且慢，光这么办不行啊，这是我们输了的情况下，如果说你们输了，这百日之内我把阵给破了呢，你们又该怎样呢？这秦天君点了点头，姜尚啊，百日之内要能破我这十绝阵，哎，那我们的命啊也就都不要了，从今以后你就再也没有对手了，你愿意打

0: 打朝歌你就打朝歌，愿意斗商纣你就斗商纣，跟我们呢一毛钱关系都没有了。另外我也做得了文仲文太师的主，这也是他的意思。姜子牙微微一笑，那就一言为定吧，伸手。老头子把手伸出来了，这钦天君肉蹦过来把手也伸出来了，啪啪啪连击三掌。姜子牙呀领人可就退出去了，倒在了两军阵前是收兵撤退。文仲文太师一看姜子牙他们都走了，扭向回头问这几位天君，道兄啊，咱们这么做是不是有点过分了？有没有把握呢？几位天君呢都不乐意听了，我说文仲啊，你怎么越来胆越小了呢？真是一朝被蛇咬，十年你怕井绳啊。他说什么100天破我的十绝阵，那是痴心妄想。就是大罗金仙进了我的阵势，他也是有来无回呀。阐教的那些门人弟子，包括元始天尊都来了，那也没有用，哎，一个都回不去呀。咱们是稳操胜券，你担什么心呢？哎呀呀，但愿如此啊。咱们再说姜子牙领兵带队回在了西岐城，众人呼啦超可就围上来了。有的没进阵呢，也得了解情况不是啊。丞相怎么样啊？咱们能破得了这个阵吗？我看呢不难，没有什么了不起的，既来之则安之，百日破阵，这时间上啊还挺充分的，容我三思吧。其实对于这个怎么破阵，姜子牙呀一点数都没有，简直都要愁死了。他就觉得心惊肉跳，眼皮呀啊嘣嘣嘣嘣嘣嘣嘣都蹦成一个个了。他知道这是一场劫难呢，不定得死多少人呢。文太师那边呢设宴款待几位天君，这几位是连吃带喝，哎，美净说一些大话了，什么南山打过虎啊，北山套过狼啊，净说露脸的事儿，丢人现眼尿炕那个词儿啊，哎，是一句都不提。这帮出家人哎，就是那么回事儿。出家人应该慈悲呀，哎，应该吃素啊，没有买卖就没有杀害嘛。可他们不，哎，专门吃荤的，什么烧鸡呀、扒鸭子呀，什么香，什么油水大，他们就吃什么。这酒喝的也是没有度，哎，喝得晕晕乎乎的，心里头特别的畅快。那么十绝阵第八阵叫做落魂阵，阵主啊是姚天君，名叫姚斌。他这个酒喝的比较多了，所以面红耳赤，抢着要发言。我说各位道兄啊，哎，文仲哎，我说两句啊，对不对的呢？大伙多多的担待。说吧，您有何高见呢？我就是觉得呀，咱们摆下了这么一个十绝阵，是不是有点铺张浪费呀？啊，对付姜子牙那老糟头子还用得着吗？咱们呢想得挺好，阐教的那些人都来，哎，要来不了呢，动用这么些人力物力可就有点浪费可惜了。我刚才呀想了一想，我呢应该略施小计，先把这姜子牙给他治死，哎，那就好办了。他们群龙无首，不战自乱的。射人先射马，擒贼先擒王，哎，把姜子牙整死不就得了吗？还跟他们打赌击掌，费那么大事干什么呀？文太师一听，赶紧就问他，哎呀，道兄啊，您说治死这姜子牙可有什么好主意吗？哎，当然是有了，要没有的话我不就不说了吗？ 我这座落魂阵呢，就是给姜子牙准备的，我叫他准死是不能活。文仲啊，你现在你就听我的，马上给我准备。有没有画画的人呢？画得特别好的那个，给我找一个来。有，军中什么人才都有啊。好，你给找来。按照姜子牙的那个个头、那个模样、那个穿着打扮，给我画一幅画像，画的是越逼真是越好啊！啊，画出来之后呢，我有用处。道兄啊，您这是变什么戏法呢？天机不可泄露，到时候是自有妙用啊。这文太师把画画的人呢就给找来了，画了那么十几张，往大帐上头这么一摆。姚天君、姚斌背着手仔细的观瞧。各位，我看这第四张画的是最像，就用这张图了，用不了多久就让那姜子牙一命呜呼。
1: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95.3 AM846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随身听。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呢、啊。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2: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2: 你也可以，
0: 你也可以。
3: 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4: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3: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4: 收获胶片里英雄的故事。
3: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4: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3: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百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4: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3: 嘿，向上的你，快来这片黑土地一起追梦。
5: 吉林人，
6: 吉林市，
5: 这里是爱吉林。
7: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8: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9: 东方和老字号从表面看这是一家百年老店。
10: 赵家古镇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镇，
11: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熊斌萨的代表性传承人。端午节

0: 后代的事情，
1: 我们谈论
0: 民族了，
1: 是圣人所治。
2: 这些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3: 被更多的人听到，
4: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
5: 葡萄酒可以有哪些用途？
6: 就是以学为中心，
0: 好与不好，其实这份子一直都在，热爱自己。
7: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8: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
9: 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
8: 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
9: 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
8: 爱吉林。
10: 七芳姐，病人需要马上手术，
11: 快和家属说手术费我管了。
12: 先天性心脏病宝宝命悬一线。2013年，刘启芳从北京来到长春，志愿发起救助心脏病患者的精准扶贫项目吉心工程，近20000个家庭因此重获新生。
13: 是吉心工程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12: 吉心工程，用心爱心。
14: 人的一生中有多少个问题，就有多少个答案。那些生命中无孔不入或庞大或细碎的困惑和迷惘，应该被转化为一次次的豁然开朗，在别人的回答中寻找自我，走向更坚定的路途。953财富人物周刊，等你分享发问，等你与自己、与他人、与时代

0: 哎，老同学，听说你要去参观空军基地，帮我拍几张战斗机呗。
1: 你怎么知道呢？这次参观是保密的。
0: 我消息多灵通呢，就帮我这个航空爱好者拍两张呗。
1: 不行，空军基地是国家重要军事机密，不能泄密。
2: 呀，你们自己收拾屋呢，我正好打扫卫生，这些废纸啊就顺道帮你处理了吧。
3: 谢谢您，这些是工作文件，我们自己处理就行了。
2: 那么点纸能卖几个钱呢？
3: 文件不能随意处置，如果涉密还要参照统一规定销毁，不能泄密。
4: 同志请等一下，您离职时带走的物品需要检查一下。
5: 这些都是我的私人物品。
4: 您的硬盘里有设计稿和实验数据，这些资料涉及国家机密。
5: 我就是想留作参考，没想干什么。
4: 这种行为具有泄露的可能，您不能带走，也不能泄密。
6: 国家安全高于一切，保密责任重于泰山。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2024年5月1日起实施。
7: 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8: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7: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9: 他为什么开着车突然停了下来？
10: 本月的21号开始严格执行驾驶人不适斑马线。
9: 他为什么没有坐这趟人很多的电梯？
11: 你先走。
9: 他为什么说话声音这样小？
11: 嘘，小点声。
9: 他为什么在小区里认识很多人？
11: 阿姨，你出去。
9: 因为车前面有行人，因为那趟电梯有外卖小哥着急送餐，因为他在公共环境里，因为他帮助了很多人。文明就是对别人好一点，帮助需要帮助的人，自己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城市从你我做起。
12: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

0: 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 95.3 AM 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随身听，随身听，随身听。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1: 落魂镇的镇主姚天君叫姚斌，这小子顶不是东西了。他给出了一个含沙射影的馊主意，让文太师找来了妙笔丹青，就给这位姜子牙姜丞相画像。您别说，这几位画家呀都够专业的，画出那玩意儿来就跟真事儿是一模一样。由优中选优啊，最后第四幅选出来，那简直就是姜子牙的大照片。这姚天君挺满意，又吩咐人呢扎起这草人来，然后把姜子牙的画像吧唧就糊到这草人上头了。他还告诉文仲，就这草人糊着画像的这个呀，就好比是姜子牙本人了，就把这个玩意儿放在我的落魂阵里头，我要掐诀念咒啊，收拾收拾这个姜老头，你们该喝酒就喝酒，哎，该玩乐就玩乐，就静等着好消息吧。等这个姜老头死了之后，咱们再大大的哎庆贺一回呀。其他几位天君，包括金光圣母，都知道是怎么回事，文仲可不清楚啊。但是天机不能泄露，不该问的秘密不能问呢。他就按照姚天君姚斌所吩咐那样，一一做好了准备。当天晚上就见姚天君把头发给披散开了，跟那活鬼似的，身上穿着大红的八卦仙衣，上绣着前三连坤六段离中虚坎中满，对上缺巽下断，是震养玉艮复丸，腰系着丝绦，光着两只大脚丫子，手里头拿着桃木宝剑，登上落魂阵的指挥台，也就是法台呀。这里头烟雾弥漫，鬼哭狼嚎，台底下摆的就是那草人。这草人脑袋顶上顶着三盏狗油灯，这脚底下摆着七盏狗油灯，这就表示人的三魂七魄。过去有这么一种说法，说人呢是有魂魄的，这肉体骨骼啊肌肉啊心肝肺乱七八糟的，这只能是一个躯壳，灵魂在这里头装着呢。人要是没有了灵魂，那不就嗝屁朝凉了吗？哎，就是这么一个意思。这三盏灯代表魂的，七盏灯代表魄的，全都准备好了。姚天君心说，我呀就拜他三七二十一天，把姜子牙的三魂七魄给他拜出来，那他还能活什么劲儿啊？哎，准得死悄悄啊。当天晚上这姚天君就开始做法，驱符令，撒符水，嘴里头是念念有词，一会儿含一口酒往这个草人身上这么一喷，一会儿啊又掐诀念咒，一共就拜了七天。再看草人头上这三盏灯啊，啊噗灭了一盏，证明啊仨魂少了一个。脚底下七盏灯代表的是七魄呀，哎啊噗噗噗灭了仨，还剩下四个。姚天君心说，江上啊江上，哎，这壶酒可够你喝的溜。话分两

0: 两头，再说姜子牙，这姜老头愁得要命啊，不知道这十绝阵怎么一个破法。每天呢，跟这武成王黄飞虎就商议破阵之事。黄飞虎说得清楚啊，您要讲究军事上的阵法，那我都明白。什么一字长蛇阵、二龙出水阵、三才分力阵、四门兜底阵、五虎群羊阵、六丁六甲阵、七星北斗阵、八卦阴阳阵、九曲连环阵、十面埋伏阵，那我都能够了然于胸。哎，怎么摆、怎么破，我全都学过。但是仙家道门这一套，我纯粹是外行啊，大血空啊，擀面杖吹火，我是一窍不通。不知道从什么地方下手啊。姜子牙一琢磨，哎呀，一般情况下不能破阵，不打无把握之仗啊。心里头没底，咱们就只能等着，哎，就研究，不能白白的把人命给搭进去。100天期限，这就过去6-7天了。眼看到了100天破不了阵，你就得输。因此是愁肠百转呢。就在这么个时候，姜子牙就感觉精神恍惚，有时候一低头，这脑袋嗡就这么一响，站起来呢，身子忽悠就这么一晃，四肢无力，精神倦怠，哎呀，连着大眼皮都撩不起来了。哎呀，地球吸引力怎么这么大呀，这眼皮都快粘到地上了。哎，他呀往那儿一坐，他就犯困。众将也都发现了，丞相，您这是怎么了？这是，您说这阵该怎么破呀？实在不行，咱们请请高人呢。再看姜子牙脑袋稍稍的往上一抬，你说什么？我们说呀，实在不行，咱就请请高人啊。你们说买几个脸盆呐？买那个有什么用啊？我丞相啊，您听不清啊、哦？你们要发神经不？您呢听不准啊、哦？你们手头都钱紧呐？我不是发军饷了吗？丞相爷呀，您这耳朵怎么还不好使了？你们家里都缺手指了，好嘛？这姜子牙就是打岔呀，大伙全都乱套了，拉住了姜丞相，细细的跟他说呀：“丞相爷，您在昆仑山学到那么多年，认识的高人也是不少啊。您想一想，请那么3位2位的，让他们过来给咱们帮忙，这文太师不就得输吗？”十绝阵不就得破吗？啊，是是啊，
1: 好嘛，迷迷糊糊，前言不搭后语，就好像喝醉了差不多少。
0: 众将一看，这你死我活的关键时刻，丞相爷这是怎么了？这是，也不便呢多问他，有人还给解释呢啊。咱们姜丞相啊，上了几岁年纪，心理压力太大，承受不住了，所以呀，有点犯困，大概呀，睡一觉也就好了。哎，好吧，好吧，好在是100天破阵，哎，这日子还早着呵呢。就这样啊，大伙都下去了，姜子牙迷迷糊糊，前边这些日子呀，可就过去了。那么十绝阵里头的落魂阵，那姚天君姚斌继续做法呀。又过了7天，草人头顶上那3盏灯啊灭了2盏了，脚底下7盏灯灭了6盏了，也就是2魂6魄都不存在了，就剩下1魂1魄了。在此期间，姜子牙是神魂颠倒啊，走路啊都直摇晃，用手得扶着墙，而且腿还特别的软，经常扑通一屁股就坐到地上，吃饭也吃不明白了，端起一盆汤来，哗，到脑袋上，哎，洗头了，拿起一个大馒头来，呱呱呱，

脖子上头杵，还找不着嘴了。而且呢，起来活动的时间是非常非常的短，绝大多数时间都是躺床上睡大觉，鼾声如雷呀。这把众将可给急坏了，抓耳挠腮，有很多事情还等着江丞相处置呢，怎么成这样，天天睡大觉啊？哎呀，

倒在卧榻之旁，这么一看，姜子牙呀，呼啦哈啦睡得正香呢。丞相，丞相爷，您醒醒啊！啊啊！姜子牙含糊的就这么答应。丞相，您这是怎么了？不舒服吗？您怎么睡起来没完了？很多很多的事情还等着您处置呢。啊！好啊！光答应啊，他不办事儿，勉强支应着大伙的这个问话。大伙把姜子牙给搀起来，架着升坐了阴安宝殿，往那儿一坐。底下有人呢，跟他禀报这个事情，说要怎么打仗，要怎么出兵。可是姜子牙坐了没一会儿，那呼噜声可就出来了。震得这铁瓦阴安殿呢嗡嗡的直响，他那哈喇子呢流出来多长。哎呀，大伙一看这也没法处置军机了，干脆把他还抬回去吧。又抬回寝室当中，往床上一躺，真就跟死人差不多少了，呼呼的光知道睡劲儿了。哎呀，这也不对劲儿啊。金吒、木吒、哪吒、杨戬、雷震子、韩都龙、薛恶虎、黄天化，这些小弟兄全都急坏了。武成王、南宫阔、新甲、新勉、散医生、武吉、朝天、朝雷，所有将官呢全都急到屋里头了。大家伙眼泪全都流下来了。哎呀，丞相完了。一摸姜子牙这手脚都是冰凉冰凉的，就剩下比他这儿还有一点小热乎气儿。仔细听一听呢，这嗓子眼儿啊多少还有那么一点声，其他的就跟死人是一模一样。有人呢飞报武王姬发，这姬发也着了急了，马上领着人到这边来探看来了。哎呀，相父，相父，您这是怎么了？西岐可全指着您老人家呢，您要有个三长两短，我也不能活了。大伙全哭了，哭声一片。那面呢，姚天君继续做法，再有七天把姜子牙的三魂七魄全给他拜出来，那就彻底的就玩完了，谁也救不了他了。姜子牙三魂丢了两魂，七魄丢了六魄了，还剩下最后这一魂一魄呀。他忽忽悠悠，晃晃荡荡，这一魂一魄由打姜子牙的身体当中啊可就钻出来了。啊，嗤，好像一股凉风啊，飘飘荡荡荡飘离开了西岐城，又像孤魂一样随风转动，转来转去，晃去晃来，就晃到了岐山脚下。这灵魂呢，飘飘渺渺，直奔封神台。封神台这地方，姜子牙安排人了，就是清福神摆剑带着五鬼在这负责呀。凡是死去的灵魂，需要上这个封神榜的，全都引到这封神台来。清福神摆剑呢，今天正是当班，手举着招魂幡，一看啊，那边来了一道灵魂，我把他呀也引进这封神台吧。拿这个招魂幡这么一领，哎呀呀，哈哈哈！这才看明白，这不是姜子牙姜丞相吗？啊，他是负责斩将封神的，怎么他先来了？哎呦，这可是个怪事儿。预感到不妙啊，这魂魄刚到封神台，清福神摆剑用双手轻轻的这么一推，丞相，这不是您要来的地方，您快走吧。哎嘿，唰，把姜子牙的灵魂呢又给推出来了。子牙的灵魂转了那么两圈，而后腾空而起，毕竟啊他学过几十年的道法，就虚弱到这份上了，他还多少能够施展一点。哎呀，飘飘悠悠的就往前行啊，到哪儿去呀？
本能的。

0: 就赶奔玉虚宫来了。他知道道在昆仑山见了老师，也可能情况好一点。飘飘荡荡荡飘，就飘过了麒麟崖，在宝洞前一个劲儿的直晃悠。这时候由打对面啊走过来一人，谁呀？正是寿星老那大脑壳。这南极仙翁出来办事儿啊，到在洞门口这么一瞧，呜呀，善哉呀善哉，这不是子牙吗？怎么落到这步田地了？急忙秀吞灵文，掐指一算，这才知道子牙有难了。再看南极仙翁一伸手，又打拐杖上头把这小葫芦给摘下来了，本儿拔掉了塞子，对准姜子牙这一魂一魄，子牙赶紧到这里来哟！这葫芦就把一魂一魄给收了，然后本儿把盖子给他盖上，省得他跑喽啊！南极仙翁心里就琢磨：子牙今日有难，我得禀报师父，让师父他老人家定夺呀！转身刚要进洞，不听身背后有人喊叫一声：师兄，师兄，您等一等，我来喽。老寿星回头一看，一溜云光啊下来一个人，这人是个出家的道士，到了近前才看出来，闹了半天是玉虚宫十二金仙之一的赤精子。这十二金仙呢，都跟南极子关系不错，要讲究关系最好的就是这个赤精子。您看神仙和神仙之间，就跟人和人之间呢，这道理差不多少，也是有远有近，有厚有薄。赤精子有时候啊，就来找这南极仙翁来，师兄弟两个呢，谈谈心，在一块儿再下下棋，谈古论今，坐那么一会儿，感觉非常的惬意。今儿个这赤精子又来了，师兄，您忙什么呢？
1: 哎呀，你来得正好啊，可出了大事了。你知道姜子牙吗？
0: 哎呀，子牙我怎能不知呢？
1: 哎，看见没，子牙的一魂一魄呀被我收入了宝葫芦，他遭人陷害了，现在命在旦夕呀。我刚想进到里头禀报师父，正好你就来了。
0: 哎呀，善哉呀善哉。这个人的手段特别的毒辣呀，这是卑鄙小人所为呀。有本事你明枪明刀的，为什么要暗箭伤人呢？这种人呐，我是最恨不过了。我说师兄啊，这么点小事儿，何必要禀报师父呢？师父他老人家日理万机，担子太重了，这事儿谁也甭惊动，你就交给我就得了。
1: 哎，好啊，要是能交给兄弟你办，当然是最好不过。那么你能救这子牙不死吗？
0: 赤精子点了点头，差不多吧，我把那两魂六魄给他抢回来不就妥了吗？
1: 哎，刚才呀，据我掐算，那两魂六魄都已经被姚天君那小子叫姚斌给拜飞了，拜到了落魂阵中，被人家姚天君掌管去了。这座阵可厉害呀。我说师弟呀，你可别觉着你道行高深，可要千万的留神呢。
0: 雕虫小技，雕虫小技，他能骗得了子牙，还能骗得了你我弟兄吗？师兄啊，您放心，把宝葫芦给我就行了。
1: 哎，好好好。
0: 这南极仙翁把宝葫芦就交给了赤精子，赤精子往袍袖里头一搁。嘿，本来呀我闲着没事，想找您呢聊聊天下下棋，看起来呀是不可能了，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这是大事儿啊，我得马上动身哦。
1: 哎，拜托拜托了，
0: 我就听你的喜信儿了，有什么不

0: 不顺手的，赶紧回来再打招呼。我知道喽。一阵风啊，赤精子就来在了西岐城，落在相府的门前，正好哪吒把几位郎中给送出来。一转身的功夫，看见师伯来了，他赶紧过去施礼去。哟，师伯在上，侄儿行礼了。
1: 哎，起来起来，我听说你们丞相卧床不起了。
0: 哎呀，师伯呀，正是如此啊。
1: 哈，那就不要惊慌了，带我进去观看。
2: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 95.3 AM 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随身听。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呢、啊。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2: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2: 你也可以，
3: 你也可以。
4: 曾经以为高考是考试的终点，其实这只是考验的起点。虽然练习了很多次，但还是紧张的，就像是第一次。自认为做好了准备，但新的题目一出，呼吸还是乱了阵脚。总想把一切做到最好，却总有几道题出乎你的意料。每场考验都像一座山，但每一次翻越之后，你都会说，这算什么？不惧考验，只管迎难而上。不惧考验，希望才能绝地而起。告诉自己能赢，不管前途还有多少硬仗，你奔赴的每一个考场都造就了你今天的模样。人生从来不止一场考试，你只管上场。
5: 吉林市，这里是爱吉林。
6: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7: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8: 东方和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9: 赵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10: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省音响代表的传承人。端午节，
11: 我后代的事情，
10: 我们才能
11: 满足了。
10: 是圣人所致。
12: 这句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3: 被更多的人听到。
14: 什么是最好的声
15: 音？高等可以有哪些用途？
16: 就是以学为中心。
17: 好与不好，其实这份宗旨一直都在，
18: 热爱自己。
6: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5: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
19: 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
5: 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
19: 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
5: 爱吉林。
20: 七芳姐，病人需要马上手术，
21: 快！何家属说，手术费我管了。
6: 先天性心脏病宝宝命悬一线。2013年，刘启芳从北京来到长春，志愿发起救助心脏病患者的精准扶贫项目“吉心工程”，近20000个家庭因此重获新生。
22: 是吉心工程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6: 吉心工程，用心，爱心。
0: 人的一生中，有多少个问题，就有多少个答案。那些生命中无孔不入，或庞大，或细碎的困惑和迷惘，应该被转化为一次次的豁然开朗，在别人的回答中寻找自我，走向更坚定的路途。953财富人物周刊，等你分享发问，等你与自己、与他人、与时代对话。

0: 在中国，水稻催芽摆盘期需要九天，
1: 水稻出苗期需要七天，水稻苗床管理期需要35天，
2: 水稻插秧期需要10天，
3: 水稻整地期需要5天，
4: 水稻田间管理期需要112天，
5: 水稻收获加工期需要31天。
6: 一粒水稻从播种到端上餐桌约7个月时间，然而白白扔掉一粒米，仅仅只需一瞬间。珍惜粮食，从我做起。
7: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8: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7: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9: 哎，老同学，听说你要去参观空军基地，帮我拍几张战斗机呗。
10: 你怎么知道呢？这次参观是保密的。
9: 我消息多灵通呢，就帮我这个航空爱好者拍2张呗。
10: 不行，空军基地是国家重要军事机密，不能泄密。
11: 呀，你们自己收拾屋呢，我正好打扫卫生，这些废纸啊就顺道帮你处理了吧。
12: 谢谢您，这些是工作文件，我们自己处理就行了。
11: 那么点纸能卖几个钱呢？
12: 文件不能随意处置，如果涉密还要参照统一规定销毁，不能泄密。
13: 同志，请等一下，您离职时带走的物品需要检查一下。
14: 这些都是我的私人物品。
13: 您的硬盘里有设计稿和实验数据，这些资料涉及国家机密。
14: 我就是想留作参考，没想干什么。
13: 这种行为具有泄露的可能，您不能带走，也不能泄密。
15: 国家安全高于一切，保密责任重于泰山。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2024年5月1日起实施。
16: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